什么 LV 能独占呢？哎，这话好像听着是有点道理啊，但放在法庭上，这个算不上有效抗辩。LV 的老花图形呢，是早早注册完成的驰名商标，法律就规定了驰名商标享有跨类别保护权益。简单解释一下啊，你就算 LV 主营的是箱包，但是呢，你奶茶呀、酒水呀、餐饮呀这类完全不搭嘎的行业，其他商家也不能使用高度近似的图案，不然很容易让普通消费者混淆啊，误以为哦这家奶茶店和

0: 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0: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0: 这李密人家从小的时候就好学，不像我从小就打架了。钱二哥，您觉得呢？
1: 秦琼说，这个事情啊，咱们还不要在今天定吧，再琢磨琢磨。
0: 别琢磨了，程咬金说，我把李密带到山上来，如果说我不尽快的把我这个皇上让给他，人家李密会想啊，救我一命怎么的，我这个人装傻一点报答都没有啊。小霸王翟让这个时候在旁边说了，我说魔王千岁，我问您，您真想把这皇上要让给李密吗？程咬金说，真想啊。翟让说，这样吧，当初您之所以能当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因为这是接受天意，我们共同拜旗，您拜出来的。如果要让李密接替您的话，那么明天咱们重设湘潭，再拜大旗。这李密如果能把这旗拜得迎风招展，那就让他当这皇上。程咬金一听，这可不行，如果那样的话，李密要拜不起来呢。程咬金心想，我那回赶上一寸劲儿，他要赶不上这寸劲儿呢。程咬金说，翟让，我拜起来了，那就是天意了，我让给他，这也是天意。翟让说，这样不行，您如果说要是不拜齐，您仅仅是为了报答恩情，您可以给他钱，您可以给他物品，但是您把这王位给他，恐怕就连我手下人也不能服他，凭什么就给他呢？程咬金说，依你之见，得怎么样才能使大家对他服呢？小霸王翟让说，我也知道，魔王千岁，您是出自报恩，也是出于呢自己不愿意做这皇上了，把这爵位要给他，要给他的话，行，咱们瓦岗寨瓦岗军这回在四平山截杀杨广，一场恶战，我们去了20万人，死伤逃走得有10多万人呐。如果这个李密他在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军扩充到10几万人马的话，那就说明他有本事，他有本事，我们就可以尊拜他为瓦岗山的大德天子。哎，程咬金说，你说这个话呀还有道理。徐茂公说，我看呐，就按照一字并肩王这话咱就来办吧。他们这个会议就谈到这里就结束了。结束之后转过天来，当然了，程咬金还做自己的大德天子，但是程咬金呢就把李密封为一个副军事，得给个官啊。封了个副军事之后，程咬金怕这李密呀心里不踏实，过后把李密单独找到自个儿屋里来，这程爷啊就把他们开那会议所研究的内容原波都端给李密了。程咬金说，李密，我们想着让你当皇上，不过呢这小霸王翟让呢他提出来说，你有什么本事呢？如果一年之内能给瓦岗山上扩充10几万瓦岗军，你就可以接替我这活，怎么样？李密，你有没有这本事？程咬金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的这么一问，李密听完之后笑了，呵呵，那好吧，如果真要这样的话，我还真得在这瓦岗山上显示显示我的才华，显示我的才华得跟您说清楚，并不是要窃取您的这神位，显示我的才华无非是想要帮助你们瓦岗山做一点事情。哎，程咬金说，行啊，你只要能够扩充10几万瓦岗军，这瓦岗山上所有的人就都得服你。李密说，好吧。程咬金这几句话跟李密说了，李密可把小霸王翟让给记住了，因为小霸王翟让不同意李密接替这大德天子，李密心里边觉得翟让这个人对他有看法，李密自己搜索枯肠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怎么扩充这瓦岗军。没有两三天，李密就给程咬金提出来一个计策，什么计策？就叫扩军计策。李密知道啊，

这杨广打算修建一个东都，就是再修建一个建都之地。所谓这个东都就是洛阳。杨广为了在洛阳修建东都，洛阳附近有个地方叫洛口，洛口这个地方囤积了很多粮食，那儿有一个粮仓。李密得知这个洛口粮仓足有千万担粮食，所以李密就向程咬金提出来说，您呢可以派我下去，派给我几员将官带领着一哨人马，我劫取他洛口的粮仓。

马上派李密给他带领着5000名瓦岗军，派王国党跟着李密，同时又派去了小霸王翟让。为什么派小霸王翟让？程咬金心里想的是，李密要施展才华了，翟让你不是瞧不起李密吗？没看出李密有什么本领吗？这回让你亲自跟他走一趟，瞧瞧李密这个人如何。所以小霸王翟让跟永三郎王伯党他们两个人带领着5000瓦岗军，由李密率领就下了瓦岗山了。下了瓦岗山，偷袭洛口粮仓，到在那个地方马上把这洛口粮仓一阵就取胜。洛口粮仓没有准备啊，谁也不会想到瓦岗军会偷袭这儿来啊。这洛口粮仓守粮官被王伯党一枪挑死，守这粮仓的很多随军被瓦岗军打的是落花流水，逃回洛阳。粮仓里边的粮食都归了瓦岗军了。归了瓦岗军之后，瓦岗军立即在这挑起大旗，瓦岗军在此整纪放粮，把这个粮食一口袋一口袋的都在外边摞好了，有一半的粮食装上车辆运回瓦岗山，另一半的粮食在这儿开仓放粮给贫瘠的老百姓。哎呀，这老百姓站着长排，整天就在这领粮来呀。所有的老百姓没有不赞颂瓦岗山的，没有不歌颂瓦岗寨的，都说瓦岗山这才是老百姓的救命恩人呐。瓦岗军在这儿威信大增，把这个粮食发放完了之后，李密同时呢张贴告示，瓦岗军招兵买马聚草存粮，希望老百姓你们的子弟到瓦岗军上去当兵。这么一来，不出半年，瓦岗山的队伍又重新兴旺起来了，又多了15万人，而且上瓦岗山报名参军的那是比比皆是啊，天天都有人来。这么一来，这天李密就问程咬金，千岁，魔王天子，我这15万人给您招来了吧？啊？李密把这话说出来，他可没说要当这皇上。程咬金那反应多快啊！程咬金说：“对，你还真把这15万人给我招来了，这说明你有惊天伟地之才。”得，这程咬金马上又跟众位首脑说了。

0: 叫金庸成。
1: 行，程咬金说还是人家这有文化的人
0: 啊，
1: 人家提出那名来，说出那个事儿来都对。于是就在瓦岗山上，这天李密行登基大典，自立魏王，瓦岗山改为金庸城，李密登基坐殿，所有的原来的这些朝臣一律原职不动，加封程咬金又一个一字并肩王。程咬金说别给我封王，我就当个先锋就行。李密说你这先锋是兼职的，王爷是本职的。李密登基之后心想，我得办一件大事，先让瓦岗山上众位将官全都从心里边佩服，怎么办呢？我先兴兵朱阳广。

0: 资讯，精确观点，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说新闻正在为您直播。
1: 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事件。国家统计局呢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其中呢天津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0581元，位居第五位。天津市商务局发布了2026京乐购有奖发票促消费活动，那抽奖的截止日期呢是7月31号的23:59:59，届时呢六个抽奖通道将同时关闭。今天就是7月22号啊，精彩职教匠心未来2026高职专场招生咨询直播，邀请了天津滨海汽车工程职业学校、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校等等这些学校为家长们答疑解惑。再来关注一下。

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我在你耳边，我在你身边，点评大事小情，搜索天下新闻。说新闻是您的耳边杂志，热点话题，时事新解，请您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关注说新闻。第一时间，第一播报，第一评论，新鲜新闻就在您身边，马上快评。
2: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评论节目《说新闻》。大家好，我是吴佳。进入到今天的马上快评。最近呢，在广州一家家纺服装厂的暖心通知啊，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通知上是这样写的：假期来了，员工带小孩来工厂，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全部在一楼的饭堂玩耍，有空调，有电视，有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这个通知呢，被网友拍下来啊，发到了网上，评论区纷纷留言点赞啊，说这企业有温度，老板有善心。还有的朋友说啊，解决了员工的后顾之忧，员工才能安心努力的工作。那么在为这家工厂有人情味点赞之余呢，我们更应该追问，为什么一家企业分内的举手之劳会成为共情公众情绪的稀缺品呢？这面被全网追捧的暖心之镜，照见的恰恰是制度供给和民众需求之间那道不容回避的温差。我们看到了这个工厂把食堂呢辟为儿童的活动区，看似是举手之劳啊，实则呢是一家企业替社会扛下了一份本不该由他独自承担的重量。暑假来临了，候鸟儿童从老家飞来，和打工的父母短暂的团聚。父母呢在流水线上一站呢就是八九个小时，车间里机器轰鸣，叉车穿梭，年幼的孩子无处可去。可是如果把孩子单独留在出租屋里，又怕出意外，带进车间嘛，满眼都是安全隐患。那么工厂的这一纸通知解决的不仅仅是中午吃什么的问题，更是在替整个社会填补一个巨大的看护真空。然而呢，这恰恰也是令人心酸呀。普惠托育主要覆盖的是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小学阶段的暑假托管缺口也是不小。这并非是某地独有的困境，我们看到在浙江的绍兴，有企业连续六年举办了免费的候鸟班，还有在湖南的宁远呢，协厂把暑托班搬到了厂区。很多企业啊，正在用一己之力填补一个本该由公共体系来弥合的看护空间。当官方带娃尚不能覆盖每一个角落的时候，企业的补位就成了一种不得已的温暖。我们感动于这份善意，但是更应当看清这善意背后的无奈。如果说更深一层次来看的话，公众对这则新闻的集体感动啊，恰恰也暴露出一种认知上的错位。我们正在把企业的额外善意默认为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常规路径了。当员工因为孩子无人看管而不得不周期性离职，当父母偷偷地把孩子带进了充满安全隐患的车间，那一个工厂食堂里的空调和免费的午餐居然就成了救命稻草了。这让人想起一个悖论，越是稀缺的东西越容易被放大成美德。当然了，我们是赞美这些美德的，我们赞美拾金不昧是因为丢东西的人多，我们感动于食堂里的儿童区也是因为太多的孩子在暑假里真的无处可去。这样的感动呢，越是真诚，背后的社会问题就越是刺眼。当一家企业的人性化成为新闻，恰恰就说明人性化在更大范围内还是一种奢侈品。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苛责啊，这家工厂做的不够，什么空调啊、电视啊、免费的午餐，想象一下两个月不间断，那么在制造业利润日益薄弱的当下，这已经是相当可观的一种付出了。 那么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温暖能否从企业个案走向制度的常态化呢？事实上呢，破题之道已经是有人在探索了。我们看到遂宁整合多方资源，开设了公益的暑托服务，开封总工会呢也创新推出了官方带娃模式。像这些探索证明，当政府、工会、社区形成合力，暑托服务完全可以跳脱企业慈善的局限，成为一种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工厂能够做的是开放食堂，社会能做的是构建一个让所有孩子都能够安全栖息的网络。工厂食堂里的这个暑假是温暖的，但是呢也是短暂的。我们点赞的是一家企业的人情味儿，那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让所有小候鸟们都能够安全栖息的美好的夏天。

0: 嘚啵嘚啵天下新闻，搜罗搜罗社会民生，茶馆中广听世事，广播里点评输赢，世间百态笑谈人生，社会综艺。
1: 最近呢，有一张衣着朴素的老人在图书馆席地而坐看书的照片，配上了杭州图书馆老馆长楚树清那句：“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就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图片和图画。那么杭州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啊，这是发生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旧事了。但是为什么又翻红了呢？其实图书馆人人可入内阅读的理念从来都没有改变。一条旧文时隔多年依然可以引发广泛的情感共鸣，它发出的信号是值得深思的。我们看到在08年9月份的时候呢，杭州图书馆这个新馆啊，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乞丐拾荒者也可以进门来看书，唯一要求就是你要把手洗干净。有读者呢找到当时的这个馆长啊，就投诉说这是对其他读者的不尊重。但是馆长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无权利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是您有权利选择离开。就当年那位投诉者还说出啊，说是对其他读者不尊重的时候，他的主观意图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完整的还原。他或许确实感觉到不适，比方说可能会觉得有异味，觉得不干净，觉得和阅读环境不搭嘎，或者是被打扰，这种具体的问题未必全是出于傲慢。可是当这个话语脱离了具体的语境，放置于公共的舆论场的时候，公众对他言论进行对抗式的解码，那位投诉者的话就像是被理解成为一种身份上的居高临下，认为图书馆是大雅之堂，和流浪汉和拾荒者共处一室是对其他读者的冒犯，拉低了整个空间的格局。现在呢，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啊，有太多的公共空间并非是真正的公共，个人消费能力包括衣着品味和社交形象都在暗中决定你是否有资格安然地站在那里。当一个农民工走进奢侈品店的时候可能会遭到白眼，当一个外卖小哥站在高档写字楼大堂的时候会被保安来盘问，这是看不见的门槛啊，其实每天都在发生。而在杭州图书馆，只要你愿意读书，遵守馆内的规章制度，就有你的位置。对于最边缘的人群平等对待的宽容态度，无疑构成了强大的情感的号召力。但是在感动之余，我们也必须要正视另外一种声音。投诉的读者并非全因傲慢而来，异味和卫生问题带来的生理不适也是真实存在的。指望读者在密闭的空间当中无条件的忍受，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事实上呢，馆方的不拒绝入内不等同于放任不管，他们要求入馆前要洗手，这是最基本的卫生底线。工作人员呢会通过善意的提醒和引导，尽量安排这些读者坐在角落或者是通风处。那么对于睡觉、脱鞋等不雅行为，当然也会进行劝阻。那么这些管理措施啊，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人和人之间在公共空间确实是存在真实的摩擦，比方说味道，比方说卫生、噪音，这些摩擦呢，都是发生在行为层面，而行为是可以被规范的、被引导的、被协商的，不应该上升为驱逐的理由。我们既应该看到投诉者的不适，也应当尊重不同人群的读书的权利，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平衡点。再次看到这个照片当中席地而

同人群的读书的权利，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可以操作的平衡点。再次看到这个照片当中席地而坐的老人，后来被证实是一位退休的教师，他省吃俭用，拾荒助学，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想读书的，每次看书前都会自觉洗手的一位老人。如果连这样的人都因为流浪汉这种标签而被挡在门外，那我们守护的不再是阅读环境，而是一种基于想象的身份的洁癖了。所以呢，这样的一条旧闻之所以重燃热度，本质上是寄托了公众对于进门不问身份，只看是否遵守规则的公共生活的期待。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山暖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

最近有一条新闻啊，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到了，就是有一个14岁的男孩趁着暑假到父母打工的城市团聚啊，结果呢他偷偷的走进了一家纹身店，出来的时候两条腿已经纹成了大花腿啊。您看到了这个图片吗？满腿都是啊。事后呢，店家给家长的解释是，孩子个儿高啊，师傅疏忽掉了。什么叫做疏忽掉了呢？就把一桩明令禁止的行为轻飘飘地带过去了。也就是说，这个店家可能会认为孩子个儿高啊，不认为这孩子14岁。来细看这个事件，纹身店并非不知禁令啊。什么禁令呢？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明确要求，纹身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明不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也就是说14岁啊，这个店家你不应该给这个孩子纹身，这是禁令里边标注好的。那么对于难以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也就是说呢，你这个纹身师啊，如果你觉得这个孩子他到底成年没成年，你可能觉得这个个高，但是呢又是满脸稚气啊，他成年没成年，你要求他出示身份证看一看，这应该是最根本的操作。可是实际操作当中，不少店家把核验年龄当成了走过场，甚至呢让未成年人签署所谓的承诺书当作是免责的护身符。说到底就是违规的成本太低了，让部分商家心存侥幸，赌的就是家长你不会较真儿，监管你不会上门。近年来啊，未成年人纹身的新闻屡见不鲜啊，从城市到县城，从暑假到开学季，类似的案例呢，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禁令出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可是依然挡不住部分商家的侥幸心理和未成年人的冲动行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看一下，从制度层面来看，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属于规范性文件，效力层级有限。那针对违规行为，缺乏明确的行政处罚标准和裁量基础。对于不少纹身店来说啊，被发现了最多我就退款了事儿呗，违规的成本又不高，侥幸心理就容易占了上风。有店家就抱着大不了退钱这种态度，我接单，说明禁令在部分经营者那里还是没有形成足够的威慑力。来看一下，从监管的层面看，纹身行业长期缺乏明确的行业主管部门，市场监管、卫健、商务、公安等部门都有一定的关联，但是职责边界不够清晰，容易形成九龙治水的局面。很多小型的纹身店藏在美容美发或者是美甲店里，隐蔽性更强，日常的巡查确实难以做到全覆盖。那如果说从教育的层面来看呢，家庭监管的缺口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一些父母啊，忙于自己的生计，疏于陪伴和引导，孩子呢，容易在好奇心和同伴的影响之下做出冲动的决定。纹身是具有不可逆性的大面积的图案，对于未来的成长和就业影响深远。但是呢，14岁少年往往意识不到这样的后果，他可能出于各种原因自己就走到了纹身店，结果呢纹了满腿的花就出来了。这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啊，更是家庭教育和心理引导的缺失。想要真正的从源头遏制呢，不能够只靠事后索赔和舆论声讨，而需要系统性的破题。首先来说啊，有必要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要专设专项，明确禁止向未成年人纹身，并且设置阶梯式的罚则，让这个禁令要长出自己的牙齿，让这个违规成本要高一点。其次呢，建立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把纹身行业纳入常态化的抽查，对违规经营者实施信誉惩戒，提高违法曝光度。再者呢，像学校、家庭要形成教育的闭环，把纹身风险纳入青春期的必修课，让一次纹身终身清洗的代价被孩子真正的理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地方已经有积极的探索了啊。在23年9月份的时候呢，海南就施行的地方性法规，其中这个海南经济特区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若干规定里边就明确禁止任何组织、任何个人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违反相关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得罚款等行政处罚，最高可处50万元罚款，并且吊销营业执照。那么在检察机关的公益诉讼推动之下，深圳也在2026年3月对一家违规接纳未成年人纹身的店铺开出了1万元罚单，这样的处罚力度才开始具备震慑的作用。在民事领域啊，相关司法判例也是倾向于让违规纹身店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这些实践表明呢，不是说没有办法管，关键是看到底有没有形成系统性的合力。所以说从这件事情啊，14岁的孩子个子高就可以疏于管理了吗？从个子高到责任矮，暴露的是制度执行和监管意识的断层。一个14岁孩子的两条腿承载的是他往后几十年的可能性。与其在事后纠结赔偿责任，不如在事前把审核义务做实，把监管的篱笆给他扎紧。毕竟啊，法律面前没有什么个子高个子矮的例外，只有责任重的底线。让未成年人纹身从屡禁不止走向不敢、不能、不想，需要法律监管，家庭社会各归其位，共同守住那条不该被刺破的界限。

说说天下新闻，聊聊百姓民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说新闻啊，提示大家这两天内就会有降雨出现啊，今天和明天呢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朋友们也可以获取更多的资讯，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天津滨海之声广播。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说新闻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吴佳，感谢您的关注，再见。

0: 通过我们的平台进行我们的科技创新，尤其是在 AI 这块助力我们的一个产业发展，也让我们在以后的学会工作中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1: 本次沙龙是天津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激活科创赋能实体经济的重要务实举措。下一步，市科协将持续擦亮天开创新沙龙品牌，为区域实体经济升级注入强劲科创动能。
2: 天津港保税区企业天津瑞源电器有限公司继前不久成功入选国家绿色工厂名单之后，近日又凭借硬核技术实力与全球化市场布局，登上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储能一级制造商榜单，持续为全球客户提供领先的储能系统解决方案，彰显出企业在全球储能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3: 作为深耕储能赛道多年的系统集成商，瑞源电器聚焦高压集联、构网型储能等自研技术，适配电网侧、独立储能、工商业及原网荷储一体化等多元场景，有效破解弱电网稳定、极端环境适配等行业痛点。一直以来，瑞源电器加速全球化布局，业务版图覆盖欧洲、中东、东南亚等核心市场，斩获多项海外储能重点项目订单，以稳定可靠的产品品质和全流程一体化服务，赢得国际头部能源企业深度信赖，树立中国储能品牌出海新标杆。继2025年第三季度登上全球储能一级制造商榜单后，此次再度入选是对瑞源电器技术实力与全球市场表现的高度认可。
4: 下一步我们重点推进构网型储能系统、高压集联系统的技术迭代与场景落地，进一步提升系统效率与电网支撑能力，适配高比例新能源场站、弱电网等多场景的这个需求，助力行业从装机量向价值量转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财经动态。日前，天津泰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围绕重点领域深化务实合作、赋能高质量发展展开深入沟通，并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授信金额达到200亿元。
1: 日前，中国资源循环集团资环炼金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五流合一反向开票产品体系正式接入到了中国工商银行三流合一反向开票服务，成功开出双方展开合作之后的首张乐启平台反向发票，实现产业端与金融端的双向赋能。产业端的真实交易场景与业务数据叠加金融端的支付结算与税务直接联能直连能力，为行业从粗放经营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炼金样本。
0: 近日，天津市人社局、市财政局联合发布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企业职工个人社会保险补贴政策到2026年的12月31号全面优化升级。
1: 天津市2026金乐购有奖发票促销活动7月31号截止，手上还有发票的朋友抓紧参与抽奖。
0: 昨天，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组网。
1: 昨天，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15/5时期，我国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0: 中国

0: 了新路径。
1: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2026年的1到6月份，销量排名前十位的 SUV 生产企业共销售了 513.7 万辆，占 SUV 销售总量的 66.7%。 在上述十家的企业当中，与去年同期相比，长安汽车、长城汽车和理想汽车销量呈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他企业销量均呈不同程度的增长。
0: 央行上海总部发布规范使用征信、信用评级、清算、结算、支付字样的提示，相关经营主体未依法取得许可或者办理备案，但名称或者经营范围中含征信、信用评级、清算、结算、支付字样的，请尽快到登记机关办理企业名称或营业范围变更，或者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避免对金融消费者造成误导。
1: 七月份以来，多家银行上调美元定期存款利率，加大营销力度。本轮利率上调由中资银行率先启动，外资银行随后跟进。当前部分银行美元定期存款年化利率已经达到了4%。受访专家表示，投资者不要因为较高的利息水平盲目换汇套利，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可能抵消利息收入乃至亏损本金。配置美元存款需要基于真实的用户需求。
0: 近日，中国人保、中国人寿集团、中国平安、中国太保、新华保险五大保险机构集体发声，坚决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五大保险机构纷纷表示，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光明前景和资本市场长期配置价值，将发挥自身耐心资本、长期资金优势，坚持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做好资本市场的价值发现者和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压舱石。
1: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20号，在已经披露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的 A 股食品饮料上市公司当中，有19家公司预喜，其中13家预增，6家扭亏。
0: 7月20号，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00美元关口，国内品牌金饰零售价格继续下调。周生生金价从每克1221元下调到每克1215元，老庙黄金从每克1222元下调到每克1218元。
1: 根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到昨天，2026年的7月份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3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特立独行，暂列7月票房榜的前五位。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2: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R450 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

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

0: 严禁个人擅自更换、拆迁、增添煤气管道、阀门、计量表等设备，不得把管线砌到墙里按埋。如需要维修和更改，应向供气单位申请，由专业人员进行。2019年，宜宾市某用户私接燃气管道，违规安装燃气热水器，引发安全事故，造成3人死亡。五，不准在地下室使用瓶装器，地下室空气不流通，使用瓶装液化气存在着很大的隐患，一旦发生泄漏，极易达到爆炸极限。2015年，青岛某酒店员工在地下室厨房使用液化气做早餐，引发爆炸，造成3人死亡，17人受伤。六，切勿使用超期燃气胶管。厨房环境温度高，油烟重，燃气胶管长期使用容易老化开裂，导致燃气泄漏，很容易发生火灾和爆炸事故。燃气胶管的使用寿命一般不超过18个月，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定期检查，及时更换，推荐使用金属波纹管。燃气安全关系社会公共安全，不仅是管理部门和燃气公司的事，更需要广大用户的积极配合，共同营造安全文明的用气氛围，共建和谐美好的用气环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富第三集。

0: 欢迎回来，财富第三集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热点话题。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了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和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找保姆难，找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说不清道不明。那么这19条的举措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会迎来哪些变化呢？
1: 这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够提供保洁做饭，还可以变成集养老托幼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另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摔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的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够有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
0: 同时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表示，这也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同时他还表示到，引导家政企业参与到长

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

0: 我们继续来关注，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的走红，各类的网红功能性的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了。商家宣称添加有效的成分，通过不同的原理实现减脂，他们的减脂效果又如何呢？我们来关注。
1: 提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在黑咖啡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能量。
2: 防弹咖啡它要求是短暂的，可能做饮食控制的人群，你比如我就是短暂的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通过防弹咖啡来补充你身体的一个能量所需，达到一个能量的轻度的负平衡，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饮食去调整，可能它的热量就显然是超标了，可能是越喝会越胖的。
1: 医学专家提醒，防弹咖啡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
2: 防弹咖啡它的热量是极其高的，比如一杯防弹咖啡它的热量可能达到了200到400千卡，而且呢，你如果是长期去饮用这些脂肪类的咖啡，可能会对血脂代谢带来了一个影响，那么有潜在的一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危害。
1: 除了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讲，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2: 左旋肉碱实际上它是有这么一个功效，它是促进脂肪到细胞的线粒体去，所以它是一个载体的功能。但是离开了中高度的一个运动，那么左旋肉碱它实际上就失去了一个搬运工的一个作用了。
0: 好，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张丽，代表编辑林娜，监制季翔，导播宋文文，感谢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消费新主张，欢迎您连续收听。
3: 太遗憾，还是神仙。

0: 别的存在。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7: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听的，还教你学储蓄、学理财、学投资，饭也不做，月光族。
6: 哦，频率是
7: FM 100.1，滨海之声，中午12点，消费新主张。

0: 因塑料制品而失去生命，我们的随手一丢就是谋杀。被日常丢弃的垃圾不会消失，总会有一天以别的形式出现在你的生活中，可能是吹来的风，喝到的水，是以垃圾为食的猪牛羊生产的肉类奶制品，是在垃圾填埋场上种出来的有机蔬菜水果。治愈地球任重道远，但从现在做起，我们依然拥有希望。让随手一丢多一份责任，让我们的未来多一片蔚蓝。垃圾分类从我做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我要皮包、名表、化妆品，买车、买房、炒股票，我想买买买，但我没有钱。
2: 我也没有钱，但我每天收听滨海之声，消费新主张。这里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好。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 PM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9: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平常你要是去周边那个水域或者海边，哪怕河边溜溜，哎，您都会很容易就觉得心里的一些堵心事儿啊，或者不开心的事儿，能够得到短时间内的疏解。但是归根结底，你还是得解决啊。哎，反正，哎，能够静下来，能够把人的脾气调整好啊。但是有些人他的脾气不一定是能够外界因素调整的，即便是天气再好，即便是事情再顺当，可能心情也不好。那问题为什么呢？哎呀，周边的环境太复杂。比方说你有那么三五好友，没事跟你话不投机，两句话两句呛起来了，哎，那也是心情不好啊。今儿我们就来说说这类特殊的人群，就是你朋友当中或者是你熟悉的人当中有没有这类的人。一说话吧，你一跟他聊天吧，你总感觉怎这么不顺当呢？就是你说一句他抬一句，说一句抬一句，你怎这么爱抬杠呢？哎，可能他也不是故意或有心的，他可能与生俱来的就这种杠杆的能力，是吧？或者说他与生俱来想跟你聊些什么，他不太会表达。哎，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的人？爱抬杠哈？你身边那些爱抬杠的人究竟为哪般？心理学家说，可能爱抬杠的人，大多数我们说百分之百，大多数可能都源于自卑在作怪。哦，他不自信，所以咱们拼命的在你面前显摆一下自己。哎，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说什么？他基本上都要不给你插反调，哎，我觉得不是，哎，我就认为不可能，也不，也许不是，哎，等等，诸如此类，你就感觉怎么这么聊天这么别扭啊？聊聊吧，心理学上有个特别有趣的效应，称之为叫达克效应。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知识程度越丰富的人往往越谦卑谨慎，而没有见识的人呢往往狂妄自大。其实这也是一种认知偏差，他们过度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总是认为自己是水平线之上，甚至超过水平线许多。实际上这些人总是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而达克效应就很好的说明了杠精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总喜欢跟你对着干，喜欢抬杠，喜欢挑刺儿的人被称之为叫杠精。而在网络上，杠精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键盘侠啊。经常刷短视频的应该知道啊，你但凡说一什么事底下主任，我觉得不是啊，那你说的就都对喽。哎，你总是你感觉到阴阳怪气儿，就说什么他总是能唱反调，或者总是能跟你说到个例。比如说最近我总刷短视频刷到一些这个类似于这个古时候的电视剧，比如说什么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啦，或者是这个三国系列的，哎，你看不是为了欣赏剧嘛，对吧？你看底下就有人评论啊，真正的史书上是这么写的吗？然后底下就马上就会有人一直应对，这是看剧，这不是考课历史，难道难道剧就不应该尊重历史吗？你看，就同样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有人就能够找出可以跟你杠的点。哎呀，有可能还面孔耳赤，这是隔着键盘隔着屏幕，也许你看不到他的脸。如果真实生活当中存在，有可能俩人就会产生口角啊。说我跟你没矛盾的，怎么就杠起来了呢？哎，首先我们看看杠精都哪些表现。首先第一个就是毫无逻辑的抬杠。有些人他们是为了抬杠而抬杠，反驳你的观点站不住脚，一瓶子不满半瓶子还逛呢。反驳你的目的并不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不是说服你，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反驳你，无论你说的是对还是错，他们总有反驳你的理由和借口。就像在职场当中，无论你做的好与坏，可能你周围的某些同事总会觉得，哎，你完成的这个不太好吧，或者有些地方总有问题吧。哎呀，这个，哎，所以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明白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时间长了，哦，他是跟我抬杠的。比如说，哎，今儿这东西做的真黑呀，他会哪是黑，这叫一点都不白。嘿，你看，同样的意思，他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目的就为了跟你杠那么一下啊，确实让人心里不舒服啊。第二种，自我感觉良好型杠精，他们习惯性的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将自己的想法以及他人的口吻说出来。比如说他们常挂在嘴巴上的话，说，难道只有我觉得某某是这样的吗？难道只有我觉得现在天气挺好的吗？哎，难道只有我认为不好吃吗？难道只有我认为不好看吗？通过这种假设性的语气，就是阴阳怪气呗，哎，能够吸引到跟他一样杠精的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偏爱泼冷水。你发了一条朋友圈庆祝你终于把驾照拿到手了，他却说了一句，难道只有我觉得考驾照其实很简单吗？你发了几张美食照片，他给你评论说，哎，只有我觉得这个菜其实挺难吃的吗？就你觉得好吃。你看他就跟你唱反调，其实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啊。当你养了只猫，发了猫咪的照片，
他总会有人抬杠，哎，怎么没看到你对父母这么好，养个宠物你这么。

用心呢？你看，毫无逻辑可言，以自我为中心，杠精的心思他根本无法改变，而是因为他们始终活在自己的小圈子和小世界里。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说过，你要尊重每一只青蛙和他们的井，他们在自己的井里看自己的天空，也就那意思了。所以他跟你杠，可能在自己的天空下跟你杠，那你要是花尽心力，花尽精力和时间去跟他们杠，后来你发现，你也可能陷入同样的井里边了，没有必要啊。那么问题来了，杠精到底是什么心理呢？首先，杠精的本质其实是自卑在作祟。那些喜欢抬杠、堪称杠精的人，内心其实比较脆弱和自卑。在他现实生活当中、社交中，甚至是工作当中，存在着，一些自我感觉很低、不被人重视，俗称为叫边缘人。但是他们的内心又十分渴望获得外界的认可和赞美，于是呢，他们只能通过抬杠的方式来发泄内心的不满，表达自己渴望被外界在乎的心情。也就是说，其实要这么说还挺可怜的，就是他们之所以跟你抬杠，是希望你注意到他，因为我跟你反着来，你是不是就能注意到我？你是不是就跟我论上一论？这样你就认为我的观点重要了。平常没有人认为我重要，平常别人都拿我的话当作耳旁风，或者轻飘飘的，没人在意。我只有跟你唱反调的时候，你才正正式式的听懂我的话，然后还把我的话当作观点来对立起来，跟我论一论。你论得越好，你论得越多，就证明我的存在感越强，是吧？尤其是现在网络时代，网络上很多喷子，你就觉得你跟他论起来他没完没了，你会觉得，哎，你怎么有那么大功夫跟我在这论？这是他汲取他精神力量的一种方式。也许在你跟你论调的过程当中，你比较生气，哎呀，气得面红耳赤，气得心脏病都复发了，但他很高兴，因为他从来没有这么被重视过，瞬间觉得，你看，有人在意我了，你看，有人开始跟我论这事儿了，存在感加强了。所以有些时候你把自己气个好点的，人家却沾沾自喜，太好了啊，从你这汲取养料了。于是这些人通过

然后我说的话掷地有声，因为引起你的不满了，我就成了。至于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最终谁的话重要，谁的观点正确，他们其实无所追求，目的就是为了让你觉得，你看我能跟你杠吧，哎，我能跟你对弈了吧，我能哎跟你有战线了吧。要不说其实为什么说自卑呢？因为他们的获得感和自信感得需要你来给予，你跟他们论了他就自信了，你要是不跟他们论或沉默以对，你说什么啊没听见，他们反而倒会觉得是有点失落，觉得自己说话完全没有意义啊。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嗯，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31，正在收听的奥片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汤伟。刚刚跟大伙说了说关于抬杠的事儿啊，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人抬杠，当然有些人是习惯性抬杠，有些人是最近心情不好。你会发现那些平常比较随和的人，他也有抬杠的时候，他可能最近有点不爽，或者最近有什么事儿困住他心意了，什么事儿不顺了，情绪不佳，也有可能会跟你抬杠。但大概率的抬杠的人都是觉得有安全距离，就是他能跟你抬杠，他认为你跟他关系还不错，或者不会真的着急上火跟他翻脸，这也是就是安全距离体现的一种方式。我能跟你抬，我能跟你斗，那是因为觉得咱俩关系还行，是吧？就是我们不说恶意抬杠，就是开玩笑是抬杠，觉得陌生人谁敢抬啊，对吧？陌生人你一抬杠，那真翻脸或急了，怒的关系还会很尴尬的。所以有时候抬杠吧，这事儿往好处说，也证明你俩关系说得过去，能说这样的话，能开得起玩笑，甚至有些事儿能聊得起来啊。接下来我们不开玩笑了啊，说说这个生活常识，一口坚果半口油，为你细数零食坚果冷知识啊。这夏天了，好多人尤其是中午饭这顿，好多人都选择不吃或少吃，因为这是减肥的好时机，是吧？立竿见影啊，能减瞬间你感觉就镜子里的自己就瘦了，不能减你肉也特别若隐若现的啊，因为现在穿的比较少嘛，有肉就直接显示在明面上，别人想藏都藏不住啊。所以很多人呢一改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人，正在减肥和健身，他们的饮食方式让你大跌眼镜。大跌眼镜到什么程度呢？早上起来就吃一鸡蛋，就吃一鸡蛋啊，真的没有别的，就一鸡蛋。中午吃点坚果，晚上吃点沙拉，这一天就完了。有时候都觉得你这靠羊活着，这为什么一天就吃这么点？其实人的胃它是有一个习惯性的收缩的，就你要吃的少，渐渐的你胃口就小了，还

前一段时间，中国食物成分表发布，里边发现了热量较高的有十种坚果，十克分别对应着是两个碧根果、一个核桃、40粒炒松子儿、105粒葵花籽儿、8个炒榛子儿、7粒炒花生、83粒西瓜籽儿、100粒炒南瓜籽儿、7个腰果和8个巴旦木。这些坚果都是这个怎么说呢？热量比较高的啊，当然它是按照同样的热量，然后分布的不同数量，就是同样都是比如说这个100卡路里的热量，然后呢这些坚果都怎么分布的，我看了一下，这里边最少的应该就是

俩人畅谈天下事儿，听着趣闻打个盹儿，来跟畅聊天下打个啵儿。哟，饭后也有精气神儿。

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3:50，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伟。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看看文艺消息啊，来看一下昨天晚上上线的一部电视剧，叫《你好1983》。嘿，这是很多80后可能刚开始，我不知道长啊，就刚开始上线，应该看完之后会觉得很熟悉，又很有回忆杀的一部电视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说这个就是专门演80后的。就是很多80后的生活，尤其80年代出生的人，80以后啊出生的人，话说像80后现在最年轻的也37了吧。对，这个岁月不饶人呢、我也是80后啊，所以我特别深有感触。然后呢说这个剧上线之后受到很多80后的好评，说看完里边之后发觉很多小时候的影子，小时候的这个街道，小时候玩的东西，吃的饭，甚至说话的模式、状态、语言形式都是那个年代的。哎，看来这个剧组还挺认真的，还挺投入的啊，确实深究了当时的状态啊。来说说吧，如果你一觉醒来，你发现自己从2026年的打工人秒变成了1983年一个18岁的农村小姑娘，你会怎么办？哦，看来这女主角，哎，主角是女生啊。21号晚间，就昨天晚上，由周也，然后翟潇闻领衔主演的这个电视剧叫《你好1983》，这个在江苏卫视播出了。具体讲的正是这样一个回到过去的穿越故事。震惊、恍惚、不解，万般情绪涌上心头。这个女主人公本能的想逃回属于自己的时代，可刚迈出两步就脑袋生疼，并涌现出了一段并不属于她的自己的记忆时光。原来她这个就穿越嘛，穿过来的。原来这具身体的主人生活在上世纪的80年代，乡村，不久前，因不堪流言蜚语走上了绝路。哦，还这么回事。之前看这个，你说这听上去吧，这剧情还行，但听上去身为80后总有一种涩涩的感觉。为什么涩涩感觉呢？之前看剧，尤其是很多的古川剧，穿完之后你穿回到古代。哦，为什么穿回到古代？因为古代离现在相距遥远，年代久远，所以呢他无法科考，无法证明当事人真的是不是这样生活，就证明那个时候人太久远了，所以穿回去了。你穿回80后，80后现在还年轻轻呢，你让我们觉得我是特别久远吗？这都80后都需要穿了吗？是吧，现在你身边就有80后，还需要穿吗？你问问他们不就完了吗？没有金手指，没有系统礼包，摆在他面前的是比2026年还要棘手的困境，没钱没人脉，只有一个软弱无助的母亲以及一张尚带稚气的脸庞。那这样的开局能走多远谁也说不好。从穿碎花衫，踩着解放鞋的女孩，到梳着复古卷发穿着西装裙的商界女强人，演员周也用 一张脸来演绎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质感。哎，就是可能好多人做梦或者自己幻想过，就是自己曾经回到小时那个年代，是吧？尤其是很多。

在当下的职场人的喜欢，因为会找到共鸣嘛，对吧？比如说身在职场，身为职场牛马，你会觉得有点辛苦，有时候会觉得不想通于人情世事，有时候就想身去远方去旅行，说走就走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想法，在电影当中都能体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较为难做出的选择或身不由己的事儿，在电影当中都能找到另外一个镜子里的自己，就这种感觉才能使这电影叫好叫座，大伙儿喜欢也愿意买票看啊。影片由董仁年执导，然后这个谁演呢？看看，张若昀、白客、高叶领衔主演。除此之外，这里边啊，其他演员也挺这个让大伙儿觉得很惊艳的。这个都有谁？看啊，这个庄达菲、大鹏、孙艺洲、田雨、王耀庆，还有李乃文、李晨、欧阳奋强。嘿，有欧阳奋强，林黛玉呗，好久好久没就听这名字，好陌生，好遥远啊！林黛玉呗，真是啊，上网一搜就知道啊。好家伙，这个钟汉良特邀出演，这里还有钟汉良，8月7号这个全新上线，8月7号不是上线是上映啊，这是电影上映，8月7号下月了。现在很多电影都提前有点映，这电影估计也会有，估计本月底嘛，这不都20几号了吗？22号了吗？下旬了，估计过两天就可能会有点映。一点映，咱们城市肯定会有点映，你就去看去吧，肯定有啊，这个会有惊喜的啊。行吧，时间差不多，以上就是今天畅聊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留在滨海之声广播，收听稍后更为精彩的其他内容，我们明儿见了。

来喝酒，肚子比较大，所以经理依依还给他留了有肚的位置。旁边这还有刘胜的夫人窦婉的经理依依。第二件长信宫灯，这应该是河北最出名的文物了吧，被称为中华第一灯。它最厉害的一点是，这个宫女的右臂是一个中空的烟管，可以将燃烧产生的烟气导入体内，来保持室内空气清洁。看见没，咱们从古代就想

终于得道成仙，留给无数后人仰望苍穹、俯首追思的千古梦想。追随他的足迹，这座山脉开始了近千年中国道教文化源远流长的传承之旅。

中国人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尊重，可以追溯到对道的信仰。道字在中国最古老的象形文字中被形象地描述为人在路上走。老子这位充满智慧的东方哲人赋予了道一种崭新的含义。道如同天地的母亲，世界的本源，它空虚无形，却独立存在，运转不止，永不改变，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自然法则。

在道教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留下了众多传经布道的场所，而武当山是其中最为著名的皇家道场。这座有着辉煌身世的山脉，在中国道教中的位置至高无上，被尊称为仙山。

武当山位于湖北省十堰市境内，当年在此得道升天的敬乐国太子被后人尊称为玄武大帝，山也因为只有玄武才可以当之的意思而得名武当山。这里有着中国迄今规模最庞大、历史最古老的道教宫观建筑群。

很多道教名山，为什么就是武当山的公馆天下无双呢？是谁在这陡峭的群山之上修建了这些规模宏大的道教公馆？武当山的大规模兴建来自于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公元1398年，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帝位为建文帝。为巩固皇权，建文帝决定向势力最强大的燕王朱棣开刀。朱棣得到消息后，立即举兵反抗朝廷。公元1402年，朱棣率军攻入当时的首都南京，登基称帝，为明成祖，年号永乐。燕王进京后，建文帝朱允炆在一场弥漫宫中的大火里下落不明，成为历史上永远的悬疑。这次事件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夺取了侄子皇位的朱棣内心并没有因此安定，他深知自己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封建伦理标准，给政权的稳固埋下了隐患。如何才能让天下归心，江山永固呢？期望名正言顺的朱棣反复思索，他想到了一个重要人物，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真武大帝的靖乐国太子玄武。在武当山得道成仙后，玄武成为了道教神灵体系中地位非同一般的重要人物，镇守北方。按照道教五行学说，北方属水，因此玄武又被称为水神。水与农耕生活密切相关，对于无法驾驭水又期待幸福生活的黎民百姓来说，水神玄武自然成为了最为看重的神灵。到了中国宋朝，宋真宗为了避讳其祖父赵玄朗的名号，改玄武为真武。真武大帝的名号就这样沿用下来。真武崇拜既有民间基础，又有王室传统，对于朱棣来说

是个不可多得的重要人物。至于真武修行的这座名山，朱棣心中有着更加宏大的蓝图。武当绝顶，苍茫辽阔，放眼俯视，周围群峰仿佛听到冥冥中的召唤，自然地朝向一个中心，海拔1612米的天柱峰，如同众星拱月。这种奇观被称为72峰朝大顶，因为峰顶的形状

我听从真武大帝的命令，自北京起兵，东征西战，能够取得皇位，既顺应了真武大帝的旨意，又归功于真武大帝的保佑。为酬谢真武，报答神恩，应该振兴真武大帝的道场，大修武当仙山。朱棣调集了南方六省所有的钱粮赋税，命令工部侍郎郭进带领300,000民众进驻武当山，按照玄武修仙的道教故事布局整个工程，拉开了这座浩瀚建筑群的序幕。这里是碧波万顷的丹江口水库，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下，埋藏着一片巨大的道教建筑群。那时，这里还被称为钧州。从这卷画图中，可以想象它当年的辉煌与壮观。这些建筑是为了纪念生活在人间的真武大帝而建造的。公馆有房屋500余间，占地面积近100,000平方米。真武大帝在得道之前身为敬乐国太子，所以这里被命名为敬乐宫。耗费5年时间，敬乐宫建筑群在1418年全部落成。人间的富丽荣华并没有留住太子的心，向往神仙的逍遥，渴望得道成仙的他，走进了武当山深处。

远望丹岩，一组奇巧的建筑，自然地利用悬崖山石，巧妙地镶嵌在陡峭的岩洞之中。它浑然天成，仿佛空中楼阁在万丈绝壁之上。就在这威严峭壁上，坐落着著名的

石碇的尺寸大小完全根据岩壁的间隙来确定，全无突兀之感。这样的浑然天成，具有明显的尊重自然、亲近自然的道教建筑手笔，是整个建筑群道法自然的代

相呼应，展旗峰因为形状酷似一面顺风展开的旗帜而得名。左右有雷神洞和蓬莱第一峰护持，面前是一泓清澈见底的池水。如此地形，背山面水，负阴抱阳，完全符合道教文化中所描述的风水宝地。在中国道教72福地中位居第九，紫霄宫就坐落。

这是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宫殿之一，因为是武当道教为历代皇家祈福的地方，此萧宫是武当建筑群重要的部分。

依顺山势由低至高的三层重台，将紫霄殿推到了雄伟的展旗峰下，

仰望大殿顶部，彩绘缤纷，富丽堂皇。36根杉木巨柱高高的支撑着整个大殿，预示着36颗天罡星宿甘愿为真武大帝效力。从均州开始，这条青石铺就70公里长的神道两旁，是总占地面积160万平方米的33处道教建筑。这长长的古老世界，诉说着太子毕生修行的艰难。历经42年的潜心修炼，太子终于得道成仙，步入了天的世界。从均州古城人的世界开始，到真武得道成仙后天的世界，庞大的建筑群严格遵循道教人地天的序列，一气呵成。其中人地天的距离比例恰好为3:2:1，完全吻合了道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按照朱棣的要求，封顶的建筑

完全按照北京紫禁城的规格进行了修建。大殿仿照紫禁城的太和殿进行铸造，它采用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皇帝才可以使用的最高等级，重檐无殿，九彩斗拱，还有明亮的鎏金处理，气势恢宏。

然而体积如此庞大，结构如此复杂的金殿是如何在峰顶筑成的呢？工匠们仿照木建筑的结构方式，用300吨青铜铸造了3600多个榫卯结构的精巧铸件，上山后再把铸好的构件插合在一起。一座巧夺天工的铜铸鎏金大殿就这样屹立在了万山之巅。

不计其数。抬起头来，姬师傅明白了，原来是想要他按照皇帝的样子来塑造真武大帝的神像，于是按照永乐皇帝朱棣的样子，一座重达20000斤的真武鎏金铜像铸造成功，并安放在了武当山顶的太和宫内。真武神、永乐像的说法从此在民间流传开来。朱棣终于把武当山变成了专门供奉真武大帝的皇室家庙。在这个天人合一的人间神话里，他成功地完成了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的政治策划。权力的欲望淹没在缭绕的香火之中，明王朝长治久安的坦途就在这森罗的宗教建筑群中。

作为巩固皇室家庙的手段，朱棣从全国各地征调德高望重的道士，分派到武当山各道观任提点，官位高居正六品。武当道教从此达到了鼎盛，成为整个明朝时期全国道教活动的中心。武当山在皇室中的地位非同寻常，每个明朝新皇帝继位登基，都会命令钦差大臣前往武当山祭祀。

道教清净无为的思想，修炼升仙的渴望，影响着中国民间的生活理念，也影响了皇室的成员。明世宗朱厚熜完全抛弃了祖先朱棣利用道教巩固政权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道教的信仰和依赖之中。也就是这位皇帝曾经连续20年不临朝亲政，把政权交于宦官权臣之手，自己躲在深宫内修炼道教内功，冶炼丹药。公元1566年，朱厚熜终于因服食丹药而丧命。这时距离武当道观群落成刚好130年。皇帝的昏庸导致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之时，农民起义爆发了。公元1642年，李自成攻克勋州，焚烧了镇守武当山的太监提督府，结束了明王朝对武当道教及其公馆长达200多年直接管理的历史。皇家道场的光荣终于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山辉煌的几百年，照亮了道教文化2000多年的漫漫长河，极大丰富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道文化，留给世界一个华丽灿烂。

思想，包容着世界万物的千变万化，凝聚着华夏民族的古老智慧，生生不息，运行不止。

期。这个团期的时间呢是8月8号到8月15号，一共8天，每人是6999元。这次的行程呢是由滨海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孟非全程伴游，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次去到的地方呢有独库公路、那拉提、六星街，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以及天山花海，包括独山子大峡谷和南山牧场。行程当中呢会坐到全程是尊享的陆地头等舱，也就是 VIP 2+1，一排3个座位可以自由的调节，非常宽敞，也是在旅行当中给大家留有一些舒服的享受。那新疆呢让大家躺游没有那么累，不受罪。当然除了行程还有精选的酒店，全程都有网评私钻的轻奢酒店，性价比超高，睡得好才能玩得好嘛，将高端的奢华注入到我们旅行的点点滴滴。吃住行总是离不开的，那我们在这次行程当中会知道新疆的烤全羊，包括和田的烤包子，还有哈萨克民族特色餐大美新疆的歌舞宴，包括在这次行程当中呢接机的时候呢会有手铸的果盘以及棉花接机。当然在行程过程当中为大家准备了一场红酒晚宴，也是可以品尝到来自新疆的美食和美酒。这次的交通方面也是给大家升级了，可以直飞到乌市，也就省去大家舟车劳顿的行程了。而且呢整全天的行程当中都是24小时进行的陪护的，大家也可以前往这个地方。我们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192-1228-6966 192-1228-6966。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个部分，是5年，但是要看还有一些其他管道部分，比如咱们是供冷啊、供热呀、啊，这个时候这个它这个期限就是两个采暖期啊、两个这个期限，还有一些部分呢是比如是电线，电器管线呢，给水还有排水的一个管道。还有装修工程，现在有的房子都是精装修，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期限也是2年。咱们这个时候如果交房之后出现这些基础的一般的质量问题，这个时候咱们都可以找这个开发商来进行这个赔偿。
1: 咱们这位朋友说到的是在交房之后不久啊，就发现这个房屋有问题。那按道理来讲呢，应该他这个房屋还是在保修期内，对吧？那在保修期内，刚才张律师也讲到了，应该是和开发商来协商解决这个房屋的维修问题。可能房屋的这个不同的部分，它这个保质期的它的年限或者说它的期限也不尽相同，所以说这位朋友也可以再次的详细的来了解一下，尽量的和开发商来协商解决这件事情。是吧，张律师？
0: 是的。
1: 好，谢谢您。
2: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2093，他说啊，买了一台冰箱啊，用了不到一个月啊，就出现了3次问题，啊，不是自动断电，就是发出巨大的这个异响。那么第一次来看的时候就说是有问题，啊，卖家的意思就是说只给保修啊，不给这个换货。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维权呢？
0: 这个时候要看呢，咱们因为它主要买的生活用品是冰箱，这个冰箱它也就是属于是一种电器，它有向下的一个这个规定，说要根据咱们消法相关规定，说是如果是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就是消费者买的这个电冰箱，经营者的商品不符合质量要求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按照这个国家规定啊，当事人约定，就是您向下的一个合同，这个时候可以要求这个经营者进行更换或者是修理，同时咱们三包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规定是这消费者啊，如果商家想给咱们进行维修，咱们不得拒绝维修，就是在什么时候不得拒绝维修呢？是2次之后，这个时候咱们才可以拒绝。如果在2次之内，第二次还没给你维修，这个时候咱们就不能拒绝维修了。如果2次之后，质量还是达不到标准，这个时候消费者才可以要求更换，或者是退货。
2: 哦，就这是有规定的，是吧？
0: 对，咱们三包属于是一种特别的一个法规。这个向下有这个规定，有这个次数要求。
2: 那次数除了次数要求以外，有没有这个时限要求？
0: 时限也有，现在普遍有的是像咱们无论是网购啊，还是现在这个实体，大概这范围也扩大了。一般都是7日之内就可以退货。
2: 啊，7天无理由退货。
0: 对，15，现在还有的产品是15天之内可换可修。
2: 可以换货是吧？
0: 对，可以换可以修。
2: 那这个是不是有的也需要这个具体到这个购买合同里面约定的？
0: 对，除了要看合同，具体要看你是什么理由进行换了修啊，其实都是有一定相关的要求。
2: 好的。
1: 好，张律师啊，也是有关于这个物业的问题啊。这位朋友咨询，他说物业公司啊收费之后呢，这位咨询者认为这个物业公司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他看到小区的垃圾啊经常到处都是啊，这个物业公司呢可能想要涨这个物业费，说是因为费用太低，所以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比较少，工作人员少呢就会导致可能他们物业工作做的就不到位，比方说垃圾到处都是，所以说现在物业费呢想要上涨。那么咱们这个业主呢就自然是不太同意哈。那么现在两方呢就是这样僵持着，那想问一下怎么来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0: 首先对于这个他这个小区的一个垃圾处理问题，这个时候呢咱们物业公司就是服务企业有那个一个业有一相应的义务，他的义务主要是给咱们这个提供一个优美生活的工作环境，搞好咱们社区的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哈，我们这个咱们这个业主啊就应该尽量和咱们物业公司进行协商，因为对于垃圾处理方面还不是很困难，只要有工作人员就是还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如果是实在是不行的话，咱们是可以找这个第三方当地的一个。

0: 这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或者是咱们业主委员会呀、找一个代表啊去和咱们物业协商，协商不成也可以找这个当地的一个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向咱们这个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就相应的一个部门进行投诉。
1: 还有就
0: 不满意的话，就是更换物业公司。
1: 对，是的，我也想问到这个问题，因为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就是有些业主或者说很多业主可能对自己小区里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并不是非常满意啊，认为工作不到位或者说物业费过高。如果说绝大多数的业主对这个物业公司不太满意的话，那可能就会牵扯到一个更换物业公司这么一件事儿。那么简单的就大致的流程是什么，您能给介绍一下吗？
0: 这个更换物业公司首先得需要这个业主人数，就是最好是全体业主进行这个同意，就是召开咱们这个业主大会。有的时候如果要招不成的话，也可以找一些代表代表，然后进行这个代表啊，然后达到一定的那个比例来进行这个协调，怎么样更换这个物业公司。
1: 所以说就是更换物业公司，这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步了。在这之前的话，如果不更换物业公司的话，刚才也提到了可以进行调解或者找房地产来进行投诉啊，业主委员会找代表来进行谈判之类的啊。也希望这个8507的朋友能够妥善的解决这样的一件事儿。谢谢您啊，张律师啊。
2: 好的，张律师，下一个问题，尾号5090，他说在这个上个月7号由社区组织活动去一个滑雪场玩，那么在滑雪过程中，由于这个鞋子不太规范哈，那么他也是两次要求工作人员调换鞋子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给他换，结果导致他们家孩子的前门牙就摔断了，滑雪场呢也不想承担责任，那么这种情况怎么办比较好呢？
0: 这个时候要看了他这个鞋子是谁提供的，是咱们社区组织自己带的鞋呢，还是咱们他这个滑雪场地的工作人员然后提供的鞋子。如果是滑雪场地工作人员提供的鞋子，这个时候咱们滑雪场地就有一定的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属于是一个公共的一个场所，这个时候要尽到一定的一个安全保障义务，所以呢对于鞋子方面，他确实是因为鞋子。

0: 打磨一下自己的专业技能，深入到行业实习调研，为的就是要明确自己的定位在哪儿，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
1: 对，所以说慢就业的本质哈，它是在于降低仓促择业所带来的那种试错成本，就将短暂的停留转化为沉淀自我、找准方向的一个蓄力期。那么慢就业的兴起呢，与当下就业市场的结构调整有着密切相关的关系啊。就是当前就业市场供需错配问题呢日益凸显了，企业在招聘时呢更加看重实习履历、岗位适配度，那部分传统岗位缩减招聘规模，不少高校毕业生所学专业与新产业的需求存在脱节，想进入心仪领域往往需要额外补学技能，积累相关实践经历，因此呢年轻人选择暂缓就业，花时间弥补自身短板，以来适应市场的需求，那这是就业市场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现象。
0: 是的，
1: 不仅如此，就是慢就业的流行呢还与青年择业价值观的转变也是息息相关的。那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就业的首选目标是什么？
0: 就是赚钱生存，
1: 要生存，
0: 对，
1: 只要拥有一份工作便足以立安身立命，择业选择相对是被动单一，就是我有一个班上，哎呀我太难得了，我一定要牢牢的抓住，
0: 这是原来的一种想法，
1: 对
0: 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原来我们打找工作就是生存，就是挣钱，对吧？安身立命。可是现在呢，现在这个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就业已经不再说是单纯的为了饭碗需求了，它可能也承载着很多年轻人说我要体现自我价值，有这种核心的诉求。就年轻人开始拒绝用青春来换底薪的内卷模式，他注重的是我工作的意义在哪儿啊，我工作有没有那种幸福感，或者说我这份工作到底有没有个人

0: 在着虚拟角色半裸，举止暧昧，甚至带有性暗示的擦边内容。那你想，一个13岁的女孩，面对温泉卡池里半裸的虚拟男友，说着暧昧的话，能分清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消费吗？
1: 分不清啊。
0: 对呀，
1: 对。
0: 更可怕的是什么？她可能正在形成一个认知，就是花钱就能买到爱。
1: 嗯。
0: 那这起事件最让人无法想象的地方在于什么？就是游戏公司确实接入了实名认证系统，也满足了监管形式的要求。但认证完成之后，谁来确保屏幕前坐着的他就是认证的本人呢？
1: 没有。
0: 没有人。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后来吴女士发现以后呢，就控制了这个账号。
0: 嗯。
1: 女儿呢转头就在电商平台花几百块钱就买了成品号，继续来玩。就商家呢不仅没有验证他的年龄，还主动帮助他换绑身份，就是只认证不用怎么说呢，只认证不验证啊，就等于是你装了一扇门，这个门呢只有门框的这个框子，但是没有门啊，就直接就进去了，形式上是合规完成了，实质上保护却缺位了。
0: 对，
1: 这个事实上有，但是谁都能跨过去的年龄门槛，反而是制造了一种已经保护了的一种幻觉。游戏公司呢，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接了实名认证，电商平台可以说，我们只是提供交易服务，对吧？
0: 嗯，
1: 你各方可能都是在形式上尽到了责任，唯独没有真正保护的，就是那个在屏幕前看着半裸虚拟男友的13岁的女孩。
0: 对，事实上呢，就是法律早有明文规定，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明确要求，网络游戏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统一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电子身份认证系统等必要手段，来验证未成年人用户真实的身份信息。注意啊，大家注意，立法者用的是什么？验证，
1: 对，
0: 而不是认证。那么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呀！认证是门槛，验证是持续核验。可是呢，验证至今缺乏可执行的细则。什么样的手段算必要呢？多长时间核验一次呢？谁来监督这些问题的缺失呢？
1: 所以说这些问题的缺失也是吴女士维权难的一个根源。所以与此同时，这个条例也明确禁止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账号租赁服务，电商平台上大量的成品号交易就构成对法律的公然的违反。平台呢以仅提供交易服务为由置身事外，同样是对法律的一种架空。所以我们看到这次央视曝光这个恋与深空已经是风波不断了。那6月30号制作组就宣布取消新男主叫什么敖一的上线安排，而且承诺不再推出新的男主。后来呢，制作组也是三度致歉，对吧？在7月8号也是最新致歉公告，多平台账号呢陷入到长达13天的沉默。
0: 对，
1: 你看这一系列动作表明，问题并非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就出现了。
0: 对，
1: 舆论压力和监管也早就已经存在了。可是呢，停更和道歉远远不够。
0: 嗯，
1: 真正需要是从认证走向验证的制度升级。
0: 对，对此呢，就是建议从三个层面着手啊。
1: 嗯，
0: 就是对于游戏公司，应该将登录时不定时人脸弹窗验证纳入一个合规的一个标配，而不是说仅靠一次身份证输入就完事儿了。
1: 对，
0: 同时呢，应该反思将情感体验与氪金深度绑定的商业模式是否适合面向所有年龄段开放。那么对于电商平台，你必须要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承担起对违规账号交易的管理责任，就是你不能以仅提供交易服务为由

0: 商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1: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

0: 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2: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3: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1: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

0: 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好，零下三十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

0: 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

0: 声怎么样呢？哎呀，你这名声倒还不错啊，倒是两袖清风，爱民如子。就是有一件事，老爷不应当不办呐。
1: 啊，圣僧，什么事啊？望圣僧说明。
0: 济公这边一边摇破扇子，一边开口说：“本县内有一位生员李文龙，无故休妻，老爷就不应当不办。”
1: 知县一听就一愣：“啊，这没见有这案子呀？”“
0: 有，马上就有。”老爷立刻传旨帖二爷上堂。这旨帖二爷呀，就是打官司告状，所有状纸先递到他这儿，这就把这旨帖二爷请上来了。这知县就问呐：“可有人在你手里状告李文龙吗？”这旨帖的赶忙说：“没有啊。”知县怕弄错了，就问其他人：“啊，谁手里有状子？”“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
4: 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

0: 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9 p.m.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3: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2: 都市广播，
3: 讲述都市生活。
4: 你好，92号加满，
5: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6: 加满，98号，
5: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7: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8: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

它还是大暑，二十四节气当中大暑。按理说，这个入伏之后温度肯定有明显的上升，然后热的也跟之前的阶段大不一样了。前料这两天突然降水啊，着实把这个高温天气一下子降温了，让好多人觉得，哎，瞬间这暑热天气也就这么回事啊。但是赶上下雨了，我们看一下室外即时天气状况啊，有地方现在还在下，甚至下的还不小呢。市区现在也下了不老小的啊。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只有21摄氏度，今天全天报的是小雨转中雨再转雷阵雨，看来今天一天都沉浸在雨水当中了啊！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嗯。甚至有的地方会有积水啊，所以这两天上班下班或者途经很多路段的朋友，开车还是步行，您都得注意好路段的安全啊，得注意好路况的安全啊。早上起来上班什么的，早出来会儿啊，这有好处，嗯，有好处，省堵车什么的。明儿报的还是有雨啊，这几天都是有雨水的。你看，气象预报显示，明天的天气是雷阵雨转中雨，然后最高气温依然是30摄氏度上下，低温依然徘徊在20摄氏度上下。这雨水没完没了啊，这雨水得一直下到礼拜五晚上了。我这现在能看到的未来天气走势，到周六的中午可能这雨才停，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就一直这雨水就没完了。那所以未来几天你要有出行打算或者在户外工作的，你得做好提前的准备和富裕量啊，这个。

13:12，正在收听到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畅聊天下，我是唐怀，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天一下雨也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好多人能够瞬间的入境。你说天热，尤其是酷暑难耐、炎炎夏日的日子里，好多人容易心浮气躁，做什么事儿，尤其是职场工作当中容易浮躁。哎呀，这心静不下来，有些事儿你就得慢工出巧活，慢工出细活。你一着急一上火，好多活儿就做不好，甚至做得一塌糊涂。所以很多人说，身在职场你得心静如水。如何心静如水呢？有时候各种事儿一多，纷至沓来，你无法心静。哎，一下雨，你瞬间就可以心静了。尤其好多人，哎，这个身在职场或办公室，这中午正好是午休时间。哎，站在窗前看看外边下雨，一会儿你心就静下来了。水呀，它就是能够有时候能够瞬间的净化心灵的作用。你看，这个临住海边的人们，心情都不容易浮躁啊。当然，咱虽然是沿海城市，但好多人很少去看海。你经常你要是去周边那个水域或者海边，哪怕河边溜溜，哎，您都会很容易就觉得心里的一些堵心事儿啊，或者不开心的事儿，能够得到短时间内的疏解。但是归根结底，你还是得解决啊。哎，反正，哎，能够静下来，能够把人的脾气调整好啊。但是有些人他的脾气不一定是能够外界因素调整的，即便是天气再好，即便是事情再顺当，可能心情也不好。那问题为什么呢？哎呀，周边的环境太复杂。比方说你有那么三五好友，没事跟你话不投机，两句话两句呛起来了，哎，那也是心情不好啊。今儿我们就来说说这类特殊的人群，就是你朋友当中或者是你熟悉的人当中有没有这类的人。一说话吧，你一跟他聊天吧，你总感觉怎么这么不顺当呢？就是你说一句他抬一句，说一句抬一句，你怎么这么爱抬杠呢？哎，可能他也不是故意或有心的，他可能与生俱来的就这种杠杆的能力，是吧？或者说他与生俱来想跟你聊些什么，他不太会表达。哎，生活当中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类的人？爱抬杠哈，你身边那些爱抬杠的人究竟为哪般？心理学家说，可能爱抬杠的人大多数，我们说100%，大多数可能都源于自卑在作怪。哦，他不自信，所以咱们拼命的在你面前显摆一下自己。哎，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所以你说什么他基本上都要不给你插反调，哎，我觉得不是，哎，我就认为不可能，也许不是，哎，等等，诸如此类，你就感觉怎么这么聊天这么别扭啊？聊聊吧，心理学上有个特别有趣的效应，称之为叫达克效应。什么意思呢？指的就是知识程度越丰富的人往往越谦卑谨慎，而没有见识的人呢往往狂妄自大。其实这也是一种认知偏差，他们过度的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总是认为自己是水平线之上，甚至超过水平线许多。实际上这些人总是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状态，而达克效应就很好的说明了杠精的存在。现实生活当中总喜欢跟你对着干，喜欢抬杠喜欢挑刺儿的人被称之为叫杠精。而在网络上，杠精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键盘侠啊。经常刷短视频的应该知道啊，你但凡说一什么事底下装呀，我觉得不是啊，那你说的就都对喽。哎，你总是你感觉到阴阳怪气儿，就说什么他总是能唱反调，或者总是能跟你说到个例。比如说最近我总刷短视频，刷到一些这个类似于这个古时候的电视剧，比如说什么这个明朝那些事儿啦，或者是这个三国系列的。哎，你看不是为了欣赏剧嘛，对吧？你看底下就有人评论啊，真正的史书上是这么写的吗？然后底下就马上就会有人一直应对，这是看剧，这不是考课历史。难道难道剧就不应该尊重历史吗？你看，就同样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有人就能够找出可以跟你杠的点。哎呀，有可能还面孔耳赤，这是隔着键盘隔着屏幕，因为你看不到他的脸。如果真实生活当中存在，有可能两人就会产生口角啊。你说我跟你没矛盾的，怎么就杠起来了呢？哎，首先我们看看杠精都哪些表现。首先第一个就是毫无逻辑的抬杠。有些人他们是为了抬杠而抬杠，反驳你的观点站不住脚，一瓶子不满半瓶子还逛呢。反驳你的目的并不是不同意你的观点，也不是说服你，而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反驳你，无论你说的是对还是错，他们总有反驳你的理由和借口。就像在职场当中，无论你做的好与坏，可能你周围的某些同事总会觉得，哎，你完成的这个不太好吧，或者有些地方总有问题吧。哎呀，这个，哎，所以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你也不明白是我有问题还是他有问题。时间长了，哦，他是跟我抬杠的。比如说，哎，今儿这东西做的真黑呀，
他会。

哪是黑，这叫一点都不白。嘿，你看，同样的意思，他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目的就为了跟你杠那么一下啊，确实让人心里不舒服。第二种，自我感觉良好型杠精，他们习惯性的转移视线，混淆视听，将自己的想法以及他人的口吻说。

还跟你有战线了吧？要不说其实为什么说自卑呢？因为他们的获得感和自信感得需要你来给予，你跟他们论了他就自信了，你要是不跟他们论或沉默以对，你说什么啊没听见，他们反而倒会觉得有点失落，就自己说话完全没有意义啊。

日坚果冷知识啊，这夏天了，好多人，尤其是中午饭这顿，好多人都选择不吃或少吃，因为这是减肥的好时机，是吧？立竿见影啊，能减，瞬间你感觉就镜子里的自己就瘦了；不能减，你肉也特别若隐若现的啊，因为现在穿的比较少嘛，有肉就直接显示在明面上，别人想藏都藏不住啊。所以很多人呢，一改自己的饮食结构，比如说我周围就有这样的人，正在减肥和健身，他们的饮食方式让你大跌眼镜。大跌眼镜到什么程度呢？早上起来就吃一鸡蛋，就吃一鸡蛋啊，真的没有别的，就一鸡蛋。中午吃点坚果，晚上吃点沙拉，这一天就完了。有时候都觉得你这靠羊活着，这为什么一天就吃这么点儿？其实人的胃它是有一个习惯性的收缩的。就你要吃的少，渐渐的你胃口就小了，还真就被他说准了，还真就吃的越来越少了，就不饿了。你像有些人，哎，今儿这个下午感觉有点馋了，想吃点东西，你看吧，你今儿吃明儿吃，后你不吃就难受了。还有人习惯性的吃夜宵，晚上睡得晚，哎，到了个12点、11点左右又饿了，吃不吃呢？那个时候第一种状态就是你吃也行不吃也行，这时候你陷入在纠结当中，这个时候是最能够决定你未来走向的。那个时候你觉得，哎，我不吃了，不吃也就不吃了，你稍微的有点小饿，但是呢也可以扛得过去，对吧？不吃也就不吃。此时此刻但凡你一选择吃，那我吃点吧，那我干嘛克制自己？是你打今儿开始，自打吃了这顿开始，明天你看你就扛不住了，明天开始他就不是想吃了，他就是饿了，后天我就像狼一样，就人的胃口就是这么

管事儿吗？你看看啊。前一段时间，中国食物成分表发布，里边发现了热量较高的有十种坚果，十克分别对应着是两个碧根果、一个核桃、四十粒炒松子儿、105粒葵花籽儿、八个炒榛子儿、7粒炒花生、83粒西瓜籽儿、100粒炒南瓜籽儿、7个腰果和8个巴旦木。这些坚果都是这个怎么说呢？热量比较高的啊，当然它是按照同样的热量，然后分布的不同数量，就是同样都是比如说这个100卡路里的热量，然后呢这些坚果都怎么分布的。我看了一下，这里边最少的应该就是核桃了嘛，也就是核桃是含油最高的，是吧？含热量最高的，一个核桃就顶他们的一堆，是吧？就顶100粒的炒南瓜籽儿，这个8个巴旦木、7个腰果，这都是就是数量虽然少，但是热量很高啊。2个碧根果啊，5种情况不吃坚果。首先睡前别吃，坚果当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虽然有益健康，但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你看临睡前，哎，不是饿来。